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0: Music of Heitor Villa-Lobos here on Nonstop Classics. That was the Bachianas Brasileiras, number 7, one of a series of 9 pieces with that title. The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of London, conducted by Enrique Batis, bringing us to the end of today's edition of Nonstop Classics. This is Jerome Hoberman. Thanks for listening.
1: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2: 盡在不言中 主持盧厚敏
3: 今個人見的作品你聽起來呢 就不同說我們蘇沙或者一些前輩那樣去聽起來就比較強勁而且你發覺是很燦爛的音色的它通常就比較柔和很有田園氣息的 因為郭仁傑經常喜歡使用一些民歌的形式 而且你聽起來比較側重多一些我們比較少聽到的樂器 例如上低音號或者剛才大家在樂曲裏面都聽到一些不同的獨奏就是一些沙管沙管是郭仁傑除了說他自己演奏鋼琴之外他亦都擅長演奏這個沙管所以在他的樂曲裏面 充分表現了這個沙管的音色令到這個管樂團的音色跟一個管弦樂團聽起來真是完全迴然不同的聲音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因為沙管雖然在管弦樂團裡面曾經出現過但不是經常的聽起來所以有特別的音色就是這個沙管在裡面是一個融和作用特別是當這個銅管樂 或者在一個木管樂大家一起合奏的時候它在中間裏面是很融和的或者在管樂團裏面一些中音的樂器其實除了法國之外其實是比較缺乏的不同在管弦樂團裏面一個中提琴甚至大提琴可以充滿了這個部分或者填滿了這個部分而這個沙管就剛剛這麼巧就可以

好圓滿咁樣，令到個音色咧聽上嚟比較我哋一個暖和啲啊，比較 warm 一啲嘅。咁而家落嚟咧，我聽一聽一首咧，係郭仁傑一個最出色嘅作品。佢個名咧就相當長啦，叫林肯郡嘅小花束。當中咧有六個樂章嘅，呢六個樂章咧都係唔同嘅民歌嘅歌曲組成嘅，大家聽一聽。

0: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1: 由不同单位带领嘅盛事，唔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来到下午的时间，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一时之选节目。你好，我是马盈盈，我们会一起欣赏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稍后有一首音乐原本是温柔的歌曲，就是佛瑞的《梦后》。这首歌的歌词是讲到主角梦见自己和爱人朝着天堂而去，但是梦醒的时候就明白梦境是不会再现的。稍后我们听下用大提琴拉奏的版本，即是说将这首歌变成抒情的无词歌。拉奏大提琴的是萨尔克，弹奏钢琴的是利沙树。接着就有韩德尔的器乐作品，出自编号6的十二首大协奏曲集。当初出版商建议韩德尔写大协奏曲的时候，是希望他参考当时流行的柯里尼风格的，而韩德尔的作品采用的形式更为丰富多元。我们稍后听下 D 小调第十首大协奏曲，是由庄重的法国风格序曲开始。至于现在，想先同你一起听下布拉姆斯人生最后创作的钢琴作品，是他的四首钢琴曲，编号119，带给你当中的 C 大调第三首，叫做间奏曲。音乐相当愉悦的，甚至有些幽默，主要的旋律就是藏在厚厚的即替中间。我们听下钢琴家路维士弹奏。

0: 这个呢好有活力，亦都是相当精致的演奏啊。带来这一套巴洛克时期的作品啊，韩德尔的 D 小调大协奏曲作品六第十首，由霍克带领柏林古乐学院乐团演奏。
1: We started today's program with British pianist Paul Lewis playing Johannes Brahms' Intermezzo in C major, Opus 119, No. 3. That was followed by Gabriel Fauré's Après un rêve, After a Dream, featuring the cellist François Salk and the pianist Eric Lesage. Wrapping up the segment, we heard the Concerto Grosso in D minor, Opus 6, No. 10, by George Friedrich Handel. This was played by the Akademie für Altmusik Berlin, led by the concertmaster Bernhard Falk.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跟住带俾你嘅音乐咧，系更有现代气息噶。其中有塔巴高娃嘅乐曲，叫做《结冰河流》。乐曲嘅创作灵感咧，系来自表面结冰，但系冰下面嘅水仍然流动嘅河。音乐咧系一首平静嘅沉思曲啦。阵间咧会有小提琴家明斯、手风琴演奏家史维亚卡域切斯，仲有低音大提琴家巴古斯卡斯一起演奏的。然后呢，我们听下巴托的乐队协奏曲了。巴托本身是匈牙利人，后来他因为祖国的政局动荡而移居美国。他晚年就在指挥名家高索域斯基委约之下，写出他在美国最成功的作品，就是乐队协奏曲了。阵间想带给你的是最后的急板乐章。虽然作曲那阵巴托已经因为患病所以身体虚弱，但是这个乐章呢是相当欢欣积极神采飞扬的。不过现在呢，想先跟你听下钢琴家沙良奥特的演奏。这首作品呢是冈沙利斯为他而作的乐曲，叫做《争分夺秒》。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cello soloist Lai Yik Ming with cello ensemble Jiang Yan, Ray Wang, and Lenny Poon performing Edward Laut's arrangement of Antonin Dvorak's Silent Woods, followed by cello soloist Suri Zhang Mohan with ensemble Poon Chakyan, Ray Wang, Lenny Poon, Xu Ting, and Juanita Wong performing Gwyn Seymour's arrangement of Gabriel Fauré's Elegy. Then cello soloist Mak Yuan with ensemble Poon Chakyan, Ray Wang, Lady Poon, and Xu Ting performing Tchaikovsky's Andante Cantabile, arranged by Walter Despaly. And finally, cello soloist Jacqueline Zheng Churo with ensemble Juanita Wong, Ray Wang, and Lady Poon performing David Popper's Tarantella, arranged by Douglas Moore.
1: 刚才听过不同演艺学院大提琴家送上多首作品。首先是德福扎克的《寂静的森林》作品68第五首，刚才听过莱特的改编版本，由赖奕铭担任独奏，同台演出还有贾南、王磊和潘咏之。然后听过佛瑞的悲歌作品24，由 Suri Zhang Mohan 担任独奏，同台演出还有潘泽贤、王磊、潘咏之、徐婷和王晓晶。然后是柴可夫斯基的一首《如歌的行板》，由迪斯帕即改编的版本，刚才带来独奏的是麦瑞允，同台演出还有潘泽贤、王磊、潘咏之和徐婷。最后听过朴柏的《塔朗泰拉舞曲》，由摩亚改编的版本，担任独奏的是郑楚游，同台演出还有王晓晶、王磊和潘咏之。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这一场来自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2026的演出，名叫《学院之声大提琴独奏专场》。节目的下半部分呢，亦都是演艺学院的不同大提琴家组成合奏团，加上独奏家带来的演出。首先会听到 J.S. Bach 的一首《咏叙调》，是来自清唱剧第156首。巴克在1729年为莱比锡创作这一首《我一只脚已踏入坟墓》的清唱剧，作品以一首短小而抒情的器乐叙奏开始，原本是由双簧管、弦乐和数字低音演奏。这段音乐相信改编自一首已经失传的双簧管协奏曲，后来 J.S. 巴克亦用了同样的旋律，成为创作他的 F 小调古键琴协奏曲的慢乐章，亦都是今晚会听到的这一首《咏叙调》。阵间会听到是史基斯改编的版本，担任独奏的是 Michelle Zhang， 同台演出还有徐婷、王磊和潘咏之。然后是朴柏的一首音乐会波兰舞曲，由杨咏如改编的版本，亦都会由他担任独奏，联同王磊、潘咏之和王晓晶演出。这首作品创作于19世纪末，充满波兰民间舞蹈的活泼节奏和浪漫派音乐的华丽色彩。朴柏以精巧的旋律和富挑战性的技巧，展现大提琴歌唱般的音色，同时向波兰的文化传统致敬。然后是布鲁克的《希伯来土歌》作品47，创作于1880年，亦都是作曲家的代表作之一。虽然布鲁克本人并非犹太人，但他深受希伯来文化和传统旋律吸引，并将这些元素融入在这部作品当中。希伯来土歌意思是一切誓愿，指的是犹太人赎罪日晚上礼拜开始时所唱出的祈祷文。作品以 D 小调开始，引用传统犹太旋律，大提琴以深沉而丰厚的音色慢慢展开，带来反思和忏悔的情感。之后音乐会进入 D 大调，气氛变得温暖，流露出对宽恕的渴望。阵间带来这一首作品。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嚟到 Happy Friday， 先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5:07更新，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8月28号，翻去1850年先啊！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刚才咧就已经讲过啦，啱听过嘅呢一首系马天奈嘅中提琴奏鸣曲，中提琴家赖辛诺夫联同钢琴家亚碧奇雪娃一齐演出过。1959年嘅今日，马天奈一位捷克作曲家逝世。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嘅一节交通消息。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黄屋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大旗岭。较早前黄竹坑道天桥往薄扶林方向近南朗山道嘅意外清场，交通复常。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过咗金钟，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慢车。告示打到西行龙尾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香港仔隧道内，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将隧去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上行近麦当劳道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梳士巴利道往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永安广场；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柯士甸道。连翔道往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回旋处至南昌公园车多，龙翔道往葵涌方向近彩虹村车多，龙尾启业村；清水湾道下行龙尾近德望学校，新清水湾道近圣若瑟英文中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沥源村；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近模范乡车多，龙尾近博卫；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三圣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狮隧入口沙田，盛隧入口荃湾。下一节交通消息系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8月28号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喺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剧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再次就系揾嚟咗剧评人陈国伟嘅 Bernice， 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
2: 喺上个星期咧，你就去到西九啦，就睇咗一个嘅演读剧。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呢一件事系咩事嚟噶？
4: 系啊，有趣啊，因为其实而家咧好多嘅作品咧读剧就大家听得多啦。咁啊，最近呢一两年咧多咗有一啲嘅说明咧，就系、是、我唔单止系读剧，咁我都系有一啲部分咧，就透过演员嘅演绎啦，包括啲动作嘅处理啦，或者一啲声效嘅配合啦，甚至会有机会有一啲走台位嘅动作啦，同埋一啲简单嘅道具咧，就演佢出嚟咁样样嘅。咁、所以咧，其实演员即使可能叫做都系拎住剧本啦，咁但系观众都睇到比较多纯粹嘅读剧。多少少嘅一啲嘅演绎，咁啊呢一种即系叫演读剧嘅处理咧，近年比较多啦。咁除咗系因为有啲导演其实既然都执得一个读剧，咁佢可能就觉得不如做多少少啦，咁样，咁可能导演亦都有佢嘅野心去做多少少俾观众，呢个系其一啦。咁其二就系咧，近年咧都因为啲场地嘅资助嘅改变啦，咁啊令到有好多资助，即系譬如可能攞艺术发展局嘅項目，咁原先嗰個計劃裏面呢，因為之前有一啲場地補貼嘅關係，令到佢哋嗰個製作費就即係唔使咁緊絕啦。咁但係因為冇咗一啲嘅場地嘅補貼呢，咁製作費相對緊絕嘅情況之下呢，就令到冇辦法真係做一個完整嘅演繹啦。咁就唯有用讀劇嘅方式，咁但係又想俾觀眾可能睇多少少，咁出現咗呢一種有趣嘅演讀劇嘅形式。咁今次呢個作品房子 子咧，其實都係呢一種形式去同觀眾見面嘅。
2: 嗯，咁呢個製作係點樣樣噶？即係唔係製作啦？呢、這個演到嘅劇本係點樣樣啊？
4: 係啊，其實咧，今次呢個叫《房子》嘅作品咧，即係主辦同埋編劇咧，都係陳修明啦。咁就有一位導演就係張海婷嘅。咁兩位女子咧就共同去到探索呢、這、一個其實關於記憶啦、創傷同埋相遇嘅一個故仔。呢、這個都係呢個宣傳文案裏面去講嘅。咁啊，呢個作品其實我自己就覺得都好喜歡嘅。本身我自己就對於一啲唔係好線性嘅故事嘅探索咧，特別有興趣。咁正正呢個故仔咧，就唔係一個太線性發展嘅故仔。咁因為呢個主角啦，開始嘅時候大家都知道佢係喺一個即係茶餐廳裏面去打工。咁但係同時間咧，佢就都要照顧失智症嘅父親。佢自己咧，亦都係面對一個嘅精神狀態上面嘅一個嘅迷失啦。當然佢亦都有一個愛情線啦。咁啊，遇見一個神秘嘅女人，咁亦都佢自己同時又同佢自己嘅所謂女朋友。

0: 候咧就出現咗一啲隔核咁樣樣嘅。咁啊，但係咧呢一個嘅主角本身咧，就都係一個比較幾條唔同嘅線咧，包括佢現實嘅生活啦，佢嘅記憶啦，同埋佢嘅創傷咧，係不斷交織嘅。咁所以其實咧，睇完之後咧，即係編劇咧，亦都即係有同我分享，亦都話有啲觀眾咧就覺得有啲混亂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咧，其實對於呢一種可以進入一個角色嘅內心，尤其是呢個作品本身係都係想通過佢嘅混亂去讓觀眾進入一種精神上面嘅崩離啦，或者係瓦解咧，係有一個佢嘅編劇上嘅策略去呈現嘅。咁當然因為編劇本身都有佢一個專業嘅一個嘅探索啦，對於呢一類嘅精神狀態咧，佢自己有一個好深刻嘅即係研究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今次呢個作品咧，因為之前其實呢位編劇嘅作品咧都係朝呢個方向去發展，咁我自己就覺得都係未係好成熟，但係去到房子咧，我就覺得加上今次呢個演嘅部分，即係由張海婷去拆解呢一個相對嚟講比較可能係跳躍啲嘅文本咧，透過演員本身嘅，我自己覺得演員本身嘅演繹今次都非常之理想，即係因為你要喺唔同嘅空間時間裏面去演繹，佢用咗好多服裝嘅一啲嘅設計啦，同埋一啲好簡單嘅道具咧，令到觀眾都，我自己作為觀眾都幾清楚嗰個時間線嘅發展，或者係唔同部分嘅一啲嘅進路係點樣樣嘅。咁我覺得女導演對於今次呢一位女編劇，進入一個男性嘅角色嗰種嘅細膩度咧，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幾成功嘅探索嚟嘅。雖然佢哋今次叫獨劇啦，咁但係演員都係拎住劇本嘅，但係其實有好大部分嘅情況咧，你都見到佢哋其實係都背咗劇本㗎啦，係啊。咁所以更加就係令到今次呢個作品係一個咁，即係雖然我哋都係用獨劇嘅一個嘅進路去理解，咁所以好多部分其實我自己覺得嗰啲詩意嘅文字啦，有啲其實係喺一個咁細嘅空間，因為佢今次喺自由空間係細盒啊嘛，咁其實個空間都唔係好大，觀眾就圍住你坐嘅，咁所以有一啲劇本裏面好詩意嘅想像咧，的確佢係靠透過只係讀出嚟咧，係讓我哋進入想像嘅啫，就未必真係演繹到。咁但係正正就係呢一種演讀劇嘅方式啦。咁當導演去處理一啲難啲喺呢個空間裏面嘅詩意嘅時候，用讀嘅方式咧，其實嗰個想像力係反而幫我去進入到個角色嘅。咁嗱，都係嗰句啦。如果真係去做即係正式嘅演繹嘅時候咧，佢要面對嘅挑戰其實係大嘅，因為呢個文本都相當部分咧，要觀眾嘅想像力同埋嗰個視覺，如果係有一個更加好嘅設計咧，咁令到嗰啲時間嘅跳躍咧係好有，其實幾有電影感嘅一個時間嘅設計嚟嘅。咁但係喺舞台如何演繹咧？如果真係唔係演讀劇，要係一個正式嘅作品嘅時候咧，佢面對嘅挑戰其實唔細。但係今次只係用演讀劇嘅形式度咧，我覺得完全係已經係令到我哋聽到文本之餘，亦都感受到呢個作品其實係想朝一個咩嘅方式或者係策略去俾觀眾去接受。我自己覺得係完全達到嗰個效果，而且我自己都幾喜歡今次基本上全台演員嘅演繹啦，包括林佑軒啦、白清瑩啦、宋本浩、鄧永康、林永彤同埋趙露燕六位演員非常之一致嘅一個嘅ensemble 咧，令到個作品嘅呈現係更加理想。
1: 而呢啲你嘅演員嘅名字咧係擲地有聲嘅，大家都係有即係有資歷係認識嘅，因為頭先我一路咁样听你讲嘅时候呢，即係佢係一个毒气，但係如果呢佢係有多啲嘅外在嘅嘢去帮佢，或者係服饰啊、道具啊、或者係之类嘅嘢呢，
0: 会
1: 帮到佢嘅戏去到更加呈现得好啲，或者係进入。咁但係似乎
0: 都厉害嘅，譬如冯国基同埋刘子斌两位资深嘅音乐人喺现场音乐演绎亦都帮咗好多㗎。所以你话系咪净系读剧啊？其实
1: 唔系咯，读戏都玩到咁大啦，都已经
0: 系啦，冇错啊。
1: 观众反应咧？
0: 其实我觉得咧，观众咧真系好睇佢哋进唔进入到个文本嘅。我自己觉得咧，因为我都几能够进入到阿信呢个角色嘅嗰个状态，或者可能本身演员亦都帮助我进入啦，所以我就唔 覺得那些時間的跳接或者記憶的跳接呢是特別混亂的。咁的確呢，對於小體呢類型的作品來講呢，觀眾可能要追這個線索呢是有些辛苦的，我覺得。咁我就期待他們如果真的有機會再演繹的時候呢，真的有一些影像上的即可能一些不同的多媒體的設計呢，可能會令到觀眾對於那個時間的跳躍是會比較容易啲理解。咁純粹用舞台嘅話，我覺得今次就真係需要觀眾嗰個想像力係比較要肯去想像咯。如果唔係嘅話，就會有啲辛苦嘅，的確。
1: 其實佢做得演讀嘅話，可能都有下一步嘅諗法，希望去搬上舞台都未定。咁佢哋即係好好消化你嘅意見或者其他觀眾嘅意見，到時咧就即係更上層樓咯。咁啊，講緊嘅咧就係西九一個叫做演讀戲啊，就叫房子嘅。今日咧唔該曬陳國偉去同我哋睇過，唔該曬 Bernice。
0: 唔好客氣，拜拜。
2: Here are five ways to prevent heat stroke this summer. 1. Check weather conditions. 2. Wear light-coloured and loose clothing. Use umbrellas and wide-brimmed hats outdoors. 3. Drink more water. 4. Stay in the shade and avoid prolonged exposure to the sun. And 5. Seek medical help if feeling unwell.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chp.gov.hk.
3: Some construction workers are casual about safety, especially when jobs seem simple. If workers don't take enough safety measures for work above ground, such as doing simple work on a roof, a balcony, or stairs, they could fall and get injured or even die. Employers and workers must follow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laws and take adequate safety measures, such as using working platforms and applying suitable fall prevention measures. Remember, taking work above ground lightly can put your life at risk.

时间来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接至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船我哋翻到去1923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48年嘅今日，肖邦喺曼彻斯特演出，不过咧就唔系佢最好嘅表演啊。当然乐评对佢咧亦都系俾啲批评佢嘅。我欣赏过系钢琴家荷鲁域兹弹奏过肖邦嘅 F 小调第四叙事曲，作品52。
1: The pianist Vladimir Horowitz was performing Chopin's Ballade No. 4 in F minor, Opus 52.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事不宜迟，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欣赏，为你带来的先有马勒的创作，来自他的第一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个乐章。这个乐章是以舞曲为主的，尤其是是强劲朴实又充满着活力的兰德勒舞。一起听一下加蒂联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乐团演出吧。

他们是由指挥加提所领导的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乐团，刚才演绎过有马勒来自他的 D 大调第一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个乐章。讲到舞曲，我还非常喜欢马圭斯所创作的第二舞曲，是怎样的？不如就听下杜达美所领导的委内瑞拉西蒙波利维亚青年乐团演出。

0: 他们是由杜达美所率领的委内瑞拉西蒙波利维亚青年乐团带来的由马圭兹的第二舞曲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好贪心地啦，一口气欣赏过三段非常之优美嘅作品。马士卡尼嚟自佢《乡村骑士》当中著名嘅间奏曲，胡士华夫所领导嘅英国广播公司音乐厅乐团演奏。之前系万奴轩所带领嘅皇家爱乐演绎艾尔加嘅《谜语变奏曲》当中嘅一段猎人啦，同埋有大提琴演奏家米斯基，加上奥菲斯室乐团送上柴可夫斯基嘅。如歌的行板，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系时候要为你送上完结今日嘅节目，可以同你分享最后嘅一首作品，拣嚟脍炙人口，斯约翰·施特劳斯所创作嘅一首《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作品314。

唔该晒指挥波斯高夫斯基同埋佢所领导嘅维也纳斯特鲁斯乐团，带嚟著名嘅一首《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之后咧，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带到嚟尾声啦。我是林嘉琪，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找到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节目，就一目了然的了。我是林嘉琪，再次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盡在不言中，主持盧厚敏。
3: 咁郭仁傑嘅作品，你聽起上嚟咧，就唔同話我哋蘇沙或者一啲前輩咁樣咧，佢聽上嚟就比較係強勁，同埋你發覺咧係好燦爛嘅音色嘅。佢通常咧就比較咧係比較柔和，好有田園氣息嘅。因為郭仁傑咧，佢經常咧會喜歡咧就係使用一啲民歌嘅形式，同埋咧你聽起上嚟咧。佢比較側重多一啲咧，我哋比較少聽到啲樂器，例如上低音號啊，或者剛才大家喺樂曲裏面都聽到一啲唔同嘅獨奏，就係、是、一啲沙管。咁沙管咧係郭仁傑，佢除咗話佢自己演奏鋼琴之外咧，佢亦都擅長演奏呢個沙管嘅。咁所以喺佢嘅樂曲裏面咧，係即係充分表現咗呢個沙管嘅音色，咁令到咧呢、這個管樂團嘅音色咧。同一個管弦樂團咧，聽上嚟真係完全迴然不同嘅聲音嚟嘅。咁點解會咁講呢？因為薩克管咧，雖然喺管弦樂團裏面曾經出現過，但唔係經常噶嘛。咁聽上嚟咧，所以你聽有特別嘅音色就係咧，呢、這個薩克管咧喺裏邊咧係一個融和作用，特別係當呢個銅管樂或者係一個木管樂大家一齊合奏嗰陣時咧，佢喺中間裏邊咧係好融和嘅。或者咧喺呢个管乐团里边咧，去一啲中音嘅乐器咧，其实就即系除咗法国之外咧，其实就比较缺乏嘅。咁唔同话喺个管弦乐团里边咧，一个中提琴甚至会大提琴咧，就可以充满咗呢个部分，或者填满咗呢个部分。咁而呢个萨克管咧，就啱啱咁巧咧，就可以即系好圆满咁样，令到个音色咧听上嚟比较我哋一个暖和啲啊，比较 warm 一啲嘅。咁而家落嚟咧，我听一首咧，系郭仁傑一个最出色嘅作品。佢个名咧就相当长噶啦，叫林肯郡嘅小花束。当中咧有六个乐章嘅，呢六个乐章咧都系唔同嘅民歌嘅歌曲组成嘅。大家听一听。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欣赏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我是萧树成。未来的传统是竹韵小集近年推动的计划，探讨当代中乐室内乐的创作空间，唤起大众对香港中乐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视。通过推展所收集和委约的香港作曲家作品，探索如何以植根传统的理念来到建构未来的传统。至于今场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竹韵小集呢是会送上他们委约麦慧柱、谭日升、黄学阳、杨建平、谢俊仁、陈锦标、陈明志和卢亮辉八位作曲家的新作。当中部分作品呢，由于作曲家他们是演奏家，所以延续了粤乐传统艺人演奏和创作并举的特色。这些乐曲呢都是以两个或者至到八个人的室乐形式演奏，有创作旋律让演奏者即兴加花的演绎，亦都有以多声部写作将粤乐创作特色多元呈现的。咁今日咧，我哋咧就好難得咧，係有八位作曲家同我哋聚首一堂啦。咁我哋咧當然咧要把握機會同佢哋傾下偈啦。咁咧，首先咧，我哋要欣賞嘅作品咧就係麥慧柱所作嘅《南音蝶韻》。我哋就好想請咧阿小麥啊，佢同我一齊長大啊，所以可以叫得佢咁親切。麥慧柱上嚟咧，同我哋傾下偈。你好，
1: 你好。
0: 嗱，呢首作品咧就话将巴洛克严谨嘅结构结合广东音乐，系一个有趣嘅想法嚟嘅。喺创作嘅过程里面咧，有冇发现咧两者有冇啲地方系可以共用，而有啲地方系不能共用嘅咧？
1: 我就自己觉得就绝对可以共用，因为呢个音乐会叫做未来的传统，定即系话传统的未来咧，其实系即系我哋好多时写。所謂中國音樂或者所謂廣東音樂，其實可唔可以用一啲西方音樂嘅技巧，但係用唔同嘅方式去表達出嚟咧？我自己覺得係好好玩嘅，即係對於我嚟講。
0: 咁作品裏面咧就包含好多元素啦，包括南音啦、伊凡調嘅 ground bass 啊、minimalism 啊、美無主義啊，同埋好多啲變化好多嘅節拍，點樣將咁多嘢擺喺咁短嘅篇幅裏面表達咧？
1: 其實陳總監就吩咐我寫唔好咁長，咁我就盡量用一啲短啲嘅時間去包含多啲唔同嘅元素。但係我就好想將一啲西方嘅技巧，好似巴洛克時期嘅對位技巧叫佢哋環顧低音啊，仲加埋傳統廣東音樂嗰種粵反調啊，嗰種南音嘅旋律啊。看看用什麼方法去擺出來就變成一個比較新鮮的感覺。
0: 成不成功呢？
1: 這個要問問大家了，我盡了力了。
0: 還有一件事很盡力的，就是你教作曲教了很多年，培養了很多學生出來。你現在看回頭，香港的年輕作曲家他們在中樂和西樂創作方面有沒有不同的地方呢？
1: 哇，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年青作曲家可能佢對所謂東方音樂、所謂西方音樂可能有唔同嘅理解。好多時候我哋睇點為之中國音樂咧，係咪揾個二胡拉出嚟嘅音樂就係中國音樂咧？咁一個小提琴奏出嚟係咪即係西方音樂咧？咁大家知道肯定唔係啦。咁我哋睇所謂中國音樂啊、西方音樂啊，除咗聽個音色、樂器音色之外咧，仲要睇音樂素材啊，或者嗰啲所謂韻味啊，好多唔同嘅方式先做到出來。

0: 嚟嘅。咁我哋啊，我所謂教作曲教咁耐，其實係跟啲學生學好多唔同類型嘅嘢。咁變咗睇佢由佢哋嘅創意入邊咧，點樣發揮出一啲我哋嘅中國音樂，甚至乎廣東音樂，唔係淨係擺喺博物館，而係可以去發展成為一個有時代感嘅曲種嚟。
1: 犀利，俾啲掌聲，麥Sir。多謝曬你。而家有請竹韻小集上台演奏《南音蝶韻》。

0: 呢首咧系男音为基础，融入咗现代作曲技法嘅麦慧柱男音叠韵。跟住咧，我哋咧会听谭日升嘅新作《回风成怨》。咁呢首作品咧就讲到车公庙，不如咧我哋请作曲家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点解你以车公庙嘅风车为你嘅创作灵感咧？咪成日去拜神
1: 其实咧、那个最初嗰个 idea 咧就唔系车公庙嘅，最初个 idea 咧其实就系、是、云福院大火咁咧，所以我就想写一啲祝愿嘅一啲感觉嘅作品。咁就咁我谂起祝愿嘅话，咁我有啲乜嘢可以衬托到呢一个嘅 idea 咧？咁就係、是、我就諗起車公廟嘅，咁我就諗起車公廟風車呢個形象都可以對創作嚟講都係一個一個好好嘅題材嚟嘅。咁我就將即係就首先就用車公廟風車呢樣嘢去就寫一首作品啦。
0: 咁作品咧就用五架頭靈動交織，咁具體係啲咩嘢嚟？點樣去交織呢、那個五架頭？
1: 傳統嘅廣東音樂咧都係知聲複調嘅演奏方法啦，咁就係有個骨幹嘅旋律，咁樂師就會根據自己對樂器嘅理解啦，對個旋律嘅理解，咁就自己去加化嘅。咁但係咧，我今次咧我就寫咗啲佢哋加化嘅嘢出嚟，咁所以咧其實個靈動交織喺我個腦入邊做咗呢件事，係啦，咁就由佢哋幫我去做實現呢首作品。
0: 即係佢哋唔需要自己加花，
1: 其實佢哋都要幫我美化一下嘅。咁即係我唔係識曬所有嘅樂器噶嘛，咁、所以佢哋都有幫我去做得更加好嘅。
0: 咁另外想問你咧，就是、你自細學鋼琴啦，仲可以出台彈協奏曲啊。咁後嚟咧就學揚琴啦，更加咧係為中樂團去創作。你嘅西樂背景咧，有冇幫助發展你嘅中樂興趣咧？
1: 其實都好大幫助嘅，咁就西樂嘅嗰個音樂嘅訓練，我就即係喺我嚟講，我都覺得比較全面嘅。咁所以喺呢個全面嘅基礎訓練底下咧，咁對於我令到我對音樂嘅呢、這個敏鋭啊，即係提升咗對音樂嘅敏鋭。咁我到我學中樂嗰陣時候，我就更加容易去吸收中樂嘅一啲唔同嘅元素。咁就喺演奏同埋創作上面都比較。即係得心應手多少少。
0: 好嘢，多謝曬譚日升，我哋而家欣賞竹韻小集演奏《回風成怨》。

0: 回风成愿是谭日升充满祝福的创作。跟着呢我们由车公庙去到庙街。下一首作品呢就是黄鹤阳的庙街探歌。究竟这首作品是粤乐还是阿根廷的探歌呢？我们找作曲家上来谈一下。为什么选庙街不选女人街或者鸭寮街？
1: 是这个好问题。因为庙街呢又有一些古代的特色，也都有一些现代的元素。我觉得好像香港，就是古今中外都有，就选了庙街来做那个音乐的题材。
0: 啊、你里面就用了禅院钟声、哦。我想跟我们讲讲为什么禅院钟声和庙街有关系呢？
1: 是啊，我查翻咧，原来禅院钟声咧真系喺庙街嗰度创作噶，咁所以咧，我觉得啊，咁就好值得，即系用庙用呢个嘅禅院钟声嘅元素嚟做，即系做呢个音乐嘅嗰个灵感。
0: 喺边度创作？庙街边度？街头街尾？
1: 哦，应该系街头吓，佢庙街咧有一个天后庙噶吓吓，咁咧佢街嘅中间有其他有唔同嘅。好多唔同活動啊，即係有睇相啊、卡拉 OK 啊，乜嘢都有。咁所以成個又有古今嘅特色都喺呢個曬廟街嗰度。咁就街頭嗰個廟咧，就係頭先講過即係個創作嘅地方。
0: 咁廟街探歌表現出嘅咧就是香港城市嘅面貌啦。咁觀眾點樣可以領略到當中嘅城市味咧？喺啲中樂器裏面。
1: 係啊，咁我就用咗好多，即係有當然有頭先話啲傳統嘅，即係嗰、那個元素啦，咁亦都有呢、這個嘅探戈嘅元素，咁又係啲西方嘅，咁所以咧加埋一齊咧，咁就一個比較即係 mix and match 嘅感覺嚇。
0: 啊，我聽過你廟街探戈嘅首演嘅，即係2023年咁，好有意思。咁今次呢一版咧修訂嘅地方喺邊度啊？
1: 哦，係首先個編制會唔同啦，不過最重要嘅地方咧就係咧首之前第一版咧係有，即係佢哋係會自己加花嘅，係啦，即係佢哋有即係有秦琴啊同埋耶胡啊加花，咁今次咧就係用翻比較會常用啲嘅樂器咧，咁我就真係寫曬嗰啲即係好似西方嘅手法寫曬出嚟，咁就會有啲唔同嘅。嘅做法
0: 啦，好，咁大家领略下啦，多谢晒。咁我哋请祝运小集再上台演奏《庙街探歌》，黄鹤阳嘅创作。

0: 司徒健领导祝运小集演出，刚才是黄鹤阳的庙街探戈，2023年的时候就是写给员工三架头的，刚才就是七重奏员工的一个最新修订版本。下一首的七重奏的新粤乐创作就是杨建平所写的浮天一醉，哇，真的 很有诗意的名字。我们请杨建平上来跟我们聊聊天啊。作為一位演奏家兼作曲家，兩者集於一身，你有沒有感受到其中的方便，或者另一個方向來看，又有沒有包袱呢？
1: 其實既沒有方便，都沒有什麼包袱。那今次這個創作，我就真的完全用一個作曲的角度去到創作這個作品的。所以其實更多的是我就，因為我由小就是玩粵劇同埋粵劇嘅音樂到大嘅，咁所以咧我就反而係個角色係比較多係一個粵劇嘅從業者。咁今次呢個作品咧就混搭咗，例如可能粵劇嘅鑼鼓啊，同埋某啲小調嘅元素入去嘅。
0: 作品咧就係以 lead sheet， 咁呢啲好似係啲西洋嘅 jazz 音樂用嘅一個嘅方法嚟到進行啦。咁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Lead sheet 是什麼東西來的呢？而每份譜寫得很清楚，有什麼不同呢？排練又怎樣排呢？
1: 其實呢 Lead sheet 呢就其實是一個 pop 啊，或者去到 jazz 的一個記譜的方法，我們說是一個領奏譜啊。其實呢它的記譜形式就比較簡單，就可能是一條旋律啦，然後旋律上面呢我們會標明一些 chord 的 symbol， 然後可能標明那個樂種的曲風啊等等啊，然之後咧就由啲 musician 咧自己去處理，例如。

0: 個律動啊，或者點樣去即興演奏咁樣，所以係一個自由度非常大嘅記譜方式嚟嘅。咁我今次會用到呢個記譜方式咧，係因為我就覺得其實粵樂嘅最主要嘅精神就係好自由啦，係啦，佢嘅靈魂係好自由嘅。咁所以咧，即使咧我用咗一個現代嘅 arrangement 咧，咁我都想個 arrangement 咧都係有自由嘅元素喺入面，但係咧就辛苦咗各位嘅 musician 就去要去適應一個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全新嘅演奏模式。
1: 即係排練唔容易啊！
0: 係唔容易嘅，我就睇住佢哋係真係個樣好似你整蠱我啊咁樣咁樣嘅。
1: 咁樂曲咧又提到話有焦慮啊，同埋複雜嘅心境。
0: 係就係佢哋啦，好焦慮，好複雜啦。
1: 音樂上高點樣表達呢種焦慮出嚟咧？
0: 係啦，咁其實咧呢首樂曲咧，我頭先講過有粵劇嘅鑼鼓啊、小調咁樣啦。咁其實佢仲混合咗好多嘅元素嘅，包括咧有流行啦、有搖滾啦，甚至有少少 funk 啦。係啦，咁其實咧呢個係我自己對自己嘅一個提問嚟嘅，咁即係究竟我哋作為一個新一代嘅一個音樂人啊，咁喺呢個時代浪潮入面啊，見住周圍都話打正旗號話要啊，我哋要 fusion 啊，我哋要創新啊，點點點啊，究竟啊，我喺呢個浪潮裏面啊，翻下滾下遊下浪下咁樣，究竟我要點樣立身咧？或者我做嘅嘢係咪有意義咧？咁樣。
1: 好多嘢諗啊！浮天一醉，多謝楊健平。
0: Thank you。

0: 啲音樂有冇帶俾你一啲半夢半醒嘅感覺呢？我哋聽過嘅係浮天一醉，楊建平嘅作品。跟住落嚟咧，台上高嘅樂器組合咧就會變成係遠攻五架頭咯喎。我哋咧就將會欣賞到謝俊仁所寫嘅《營索之間》，唔知係咪同月亮有關嘅呢？咁啊，請謝俊仁上嚟同你傾下偈。
1: 係你好，
2: 多謝你好。
0: 營索之間同月亮有冇關嘅？
1: 我首曲個特色咧，就係用咗一啲中國音樂較為傳統嘅一啲嘅元素，但係比較上其他人較為少用嘅一個嘅元素。咁呢個營索嘅意思咧，就係同十番锣鼓嘅一個嘅節拍嘅變化有關係嘅。十番锣鼓個節拍嘅變化喺我呢首曲咧，就係、是開頭嗰個慢起漸快嗰兩樂段咧，啲樂句係由十拍變到九拍、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跟住去到流水版調翻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咁但係呢啲數字又希望大家聽起嚟咧係順耳嘅啊，都會感覺到個音樂嗰個進行啊。
0: 你對數字係咪特別有興趣咧？对数字是不是特别有兴趣？
1: 我想我是喜欢我的创作是喜欢找一些有特色的，但是来自中国传统的音乐的特色来到加在新的创作那里，希望大家听起来是传统音乐之中有些新意。
0: 其实你是位古琴演奏家，几时有机会听到这些古琴的创作呢？今次没有。
1: 是今次呢啲人係我嘅例外嘅創作嚟嘅，我平時係寫開俾古琴嘅。不過可以賣個告白啦，就係、是、我有一首最新嘅古琴嘅創作咧，將會喺嚟緊嘅新樂雅聚錄咗音噶啦。不過未曾知幾時播，未曾講到俾我聽幾時播。咁嗰個係一個琴歌，咁特色咧就係、是、用粵語唱啊蘇式嘅詞嚇，咁、用粵語。配咗詞，先詞後曲係有困難度嘅，咁我自己嘗試去挑戰呢一個嘅難度，咁亦都係用咗傳統嘅衣反加正線兩個調混合咗嚟到寫嘅，咁嗰個脱離咗今晚嘅個首曲啦。不過我諗個方向都係，即、就、係、是、我係希望寫一啲傳統味道嘅，但係有新意，而啲新意咧有一部分係嚟自可能大家唔係好熟悉嘅。實際上都是中國甚至一些幾百年前的一些的音樂元素來到做了一首有新意的一個的創作了。
0: 好，那我們今晚先聽著這首，就是《營索之間》謝俊仁的作品。多謝
1: 曬。多謝曬。

0: 遠公五架頭的形索之間是謝俊仁的創作。大家有沒有發現呢，我們今天的作品全部都四個字，還是改得很漂亮的字。下一首都不例外，隨風東去，那個風剛剛打完去了西。我們現在這個標題這麼瀟灑，找一下很瀟灑的陳錦標上來聊聊天。
1: 大家好，
0: 想問問你呢，作品你就話表達一種好輕鬆嘅心情啊，咁你令你感覺咁輕鬆嘅原因係咩呢？
1: 其實即係作曲嘅時候，可能表達一啲感情或者處世嘅態度咯。咁人唔同時期或者唔同日子咧，都有唔同嘅諗法。咁可能咧，有時就係好執著，有時就係躺平。咁其實呢種咧就係躺平咯。即係隨風，即係好似一啲樹葉嗰陣時候，由佢點樣飛飛飛飛飛，即係個風吹係好快，咁你吹得快啲，或者如果嗰啲風好熱嘅時候咧，你會聽到個旋律有啲南洋風格嘅味道。但係然之後咧，個風好慢到就嚟個樹葉跌落嚟嗰時候咧，個音樂咧就嚟停啦。咁然之後，如果係好涼嗰啲風嗰時候咧，你就會嘀嘀震啦。咁去到最尾嗰陣時候，嗰啲風好似前幾日嗰啲風嗰陣時候咧，嗰啲音樂就好快。即是一個很隨意的

0: 跟住嗰個躺平嘅心態去接受呢個現實。嗯、
1: 我哋躺平聽，睇下。嗱咁呢個作品咧就係、是、反映咧你以前好多作品咧同大自然有關嘅，特別係山背河啊、港島徑啊、涼風啊、下雨啊咁樣。咁你係咪好容易受大自然景物啟發嘅咧？
0: 我行街嗰時候，我係唔係好中意睇人？我中意睇個景啊，或者嗰啲建築物啊，或者嗰個整體俾我嗰個三維個空間個感覺。咁所以有時我會留意嗰啲山啊、嗰啲街啊。可能咧，有時我寫啲作品就會講雪崩都有，即係真係好大雨嘅又有，咁即係好大風嘅又有。即係可能喺個日常裏邊，我中意留意嗰啲嘢，可能唔係嗰啲 shopping 嗰啲購物嗰啲咯。
1: 嗯，咁咧你作曲嘅熱情係多年不減啦。咁仲寫過一本書教人作曲，係咪人人都作得曲嘅咧？
0: 睇完你本書之後，要視乎你點樣定義咩叫作曲咯。咁、如果係用到而家嘅科技、人工智能去拼購或者選擇佢遞俾你嗰啲嘢咧，咁我諗好多人都可以作曲。但我而家呢本書其實係本科生嘅一啲教材咯，咁所以係要難啲嘅，咁所以呢本書唔係咁多人睇得明嘅。
1: 隨風東去，大家欣賞。

0: 陳錦彪嘅《隨風東去》，跟住呢首作品咧最長啊個名啊，我哋請陳明志上嚟講講。
1: 你好，你好嚇。
0: 殘響二，光影之間的星景對話。誒，點解個名咁長嘅咩？
1: 人生流流長嘛，你梗係要長啲好啲嘅
0: 咁啊，點解淨係用咗笙同埋揚琴咧？
1: 其實即係音樂會咧，即係我哋作曲家係同聲音打交道嘛。咁我哋聽到音樂喺台上又好，台下好咧，基本上有三類嘅啫。第一類就係嗰個情緒啦，譬如我哋音樂係快啊慢啊，嗒嗒嗒嗒嗒啊，我好開心啊，係好直觀嘅，係嘛？另外咧就係情感，就係話我哋聽到啲音樂，然後聯想一啲感覺。我頭先講呢個騎馬節奏啊，我諗起呢個蒼茫雲海間喺大漠，但係有啲人諗到，喂唔係喎，我有派彩嘅喎喺跑馬地，好開心喎，有三寶獎，嗰種感覺係同你喺騎馬唔一樣嘅。啊，第三種咧就係情操，咩叫情操咧？我某個音我哋聽呢個夏飛雲。我個音係呢個叫上善若水，呢個音係呢個係一種感覺嚟嘅，係用嗰種情，係好似彈古琴嗰啲，呢個音咧培養我嘅身心。坦白講，做唔到。咁於是乎我就嘗試下喺個第一同第二之間都做一啲嘢，好似離咗題嚇，唔緊要，我翻返嚟。即係點解會揀呢兩樣咧？即係嚇人，即係即係嗰個生。是一個循環呼吸，即是說一個無休止的一個狀態。但是這個揚琴是以點狀的樂器，即是說在人一世間這個茫茫宇宙裏面都是點點星塵的。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這個 你知道我們睜開眼閉眼再睜開就正一世了嘛，是不是可以能夠在一那麼短暫的人生裏面留下一些東西呢？這個是那個創作 的初衷。另外一種就是說呢兩件樂器喺個長音同短音之間可以做一啲嘢，咁其實呢首曲咧就係係有個照片係用咗嗰啲叫咩啊延遲攝影咧，就好長嘅曝光，咁啊產生好多嘅影像，咁其實同我哋嘅人生同我哋嘅聲音其實有好大關係嘅。
0: 多謝曬。跟住咧，我哋咧就聽陳明志嘅。殘響二，光影之間的星景對話。

0: 殘響二光影之間的星景對話，是陳明之2016年的創作。剛剛聽到的就是最新的修訂版本。來到我們今天音樂會最後一首的樂曲，聽到個名字覺得是充滿活力，是盧亮輝的《奔放躍舞》，跳躍的躍。盧亮輝是移居了台灣多年，今天他在我們當中，我們趁這個機會一定要請盧老師上來跟我們聊聊天。
1: 哇喂！
0: 阿盧老師咧喺印尼、中國大陸同埋香港咧都分別住咗十幾廿年，咁然之後咧就移居咗去台灣40年，啱啱咧攞到台灣喺藝術家裏面咧最高成就嘅獎項。
1: 謝謝謝謝謝謝。
0: 咁佢咧就決定咧翻返嚟香港咧。翻嚟香港長住咯，所以我哋以後咧有多啲機會會見到盧老師咯。咁盧老師，你去過咁多地方咧，又見過嗰度嘅中樂嘅面貌，覺唔覺得咧有炎黃子孫居住嘅地方，佢哋中樂嘅生態同埋面貌係各有不同咧？
1: 在台灣是嗎？
0: 在香港啊，台灣、中國。
1: 啊，香港跟台灣，其實啊，就是音樂上的有一些不同了，我觉得，当时我86年了啊，到台湾来，当时的台湾的那个。

0: 的音乐还是比较保守的，比较保守的啊，所以他们的当时的国乐的基本上都是比较简单一点，我觉得，哎，那时候，就是说大起重啊，比较传统了啊，很传统的了，哎，所以我当时呢，在当时的时候，我拿我的春夏秋冬拿去给他们一看，把那些指挥哎吓了一跳，他说：“哎，卢老师，你这个可能要20年后才能够演奏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呦，那我们那时候香港都能演奏了啊，主要是春夏秋冬，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只好呢，好好的从一步一脚印的这样啊，去把那个台湾的国乐啊开始学的比较简单，而且也有点复杂，所以当时我跟你说啊，在台湾的时候，我学语调的时候，学了一个七拍的，七拍的，结果他们就会觉得很困难啊，在音乐比赛的时候，就觉得很有争议啊啊，有的可能还骂我，后来我觉得啊，你现在骂我不要紧啊，你将来会感谢我的。
1: 一定一定。另外，我想问你咧，就系你嘅作品咧，俾人哋嘅印象咧，好多你其他嘅作品都系比较爽朗啦，即体鲜明啦，比较容易亲近啦。呢个系咪你嘅性格？你系咪反映紧你嘅性格？
0: 也有关系，因为我很开朗的啊，我会对人啊都是很尊重的，不是那种好像啊，对人的那个看不起啊，这怎么样啊？我都很尊重啊，所以我觉得音乐啊，也要有这种啊，很开朗的感觉啊，所以我比较主张的是雅俗共赏的啊，这样的音乐，因为这样子呢，才能够呢把我的作品啊推广出去啊，更多的人再能够演奏我的音乐，这样的，所以当时呢，我在写的时候也很注意这个旋律的啊，旋律的起伏啊，各方面的，所以我觉得我生活了那么久啊，现在年龄也已经88岁了啊，老头
1: 很
0: 子，
1: 年轻啊！
0: 所以我希望那些年轻的啊作曲家，刚才我听了啊他们的作品，我很高兴，因为年轻的作曲家，他有他自己的表现嘛，啊，不能够好像跟着我的屁股走，不行啊，你一定要自己创作一个新的天地啊，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的，这样发展，所以我觉得很高兴听到很多年轻的一些作曲家写的东西啊，所以我这个现在的年纪那么老了，我觉得我写这个广东音乐，它的七声音阶，这个是广东音乐的很有特点的东西，所以啊，它不限制在五声音阶的范围呢，所以我刚才我听了他们很多作曲家啊，年轻的作曲家写出来的东西，哎，已经的很自由的发挥，所以我觉得广东音乐可以更再发挥更好的啊，
1: 一定一定，
0: 这样好，
1: 给你掌声，
0: 谢谢啊，
1: 谢谢，卢亮辉大师哈。

佢絕對係我哋今日咁多位作曲家之中嘅前輩，所以咧係真係好開心咧，佢喺我哋當中。咁我哋跟住咧就會聽佢為我哋帶嚟嘅《奔放若舞》，咁我哋再請竹韻小澤為我哋演出。

好精彩的演出，司徒健领导竹韵小集带来我们最后一首的作品，卢亮辉的《奔放若舞》2026年的修订版本。八首竹韵小集委约的粤乐新作呢，有传统的粤乐特色，也有新颖的意念，感谢他们呢将这些新作呢带到舞台上高。今天呢我们呢为我们演奏的乐手有很多位，包括呢是有吹奏笛子的和箫的何少昌，以及朱国龙，吹奏笙的华奕杰，弹扬琴的郭嘉莹和邝宝琪，弹奏琵琶的雷子恩，弹奏中阮和秦琴的陈思彤，弹奏中阮的曾柏瑜，弹奏大阮的叶佩晴，拉奏高胡的陈启谦和黄子游，拉奏中胡和夜胡的何阳，拉奏中胡和二胡的谢剑飞，以及演奏敲击乐器的张朗轩。司徒健呢是担任排练指挥和指挥的。亦都要多谢呢咁多位作曲家精心构思咁多首嘅创作，将粤乐传承呢延续落去。我哋呢请八位作曲家再次嚟到台上接受大家嘅掌声。麦伟柱、谭日升、黄鹤阳、杨建平、谢俊仁、陈锦彪、陈明志和卢亮辉，这么多位。这场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来到这里已经是圆满结束了。音乐会是由竹韵小集和香港电台第四台合办，我是萧树胜，多谢大家参与这场的演出，也多谢收音机旁边收听的朋友，再见。

0: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18世纪意大利作曲家詹马罗沙略毕业于拿不勒斯音乐学院，之后他就开始创作歌剧了。后来就去到圣彼得堡任宫廷作曲家，亦都在维也纳做过宫廷乐长的。他就写很多喜歌剧的。他这一出只有两幕的失败的计划呢，在1786年首演，非常受欢迎。我们欣赏一下当中的序曲。

刚才欣赏过帕即加鲁华领导帕尔道比赛捷克室内爱乐乐团送上芝马卢沙的《失败的计划》序曲。意大利作曲家兼钢琴家阿芬奴早年入读拿不勒斯的马耶拉圣伯多禄音乐学院，后来他做过几间学校的校长的，好像有博洛尼亚音乐学院、道灵音乐学院，还有罗西尼音乐学院。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罗马尼亚四首舞曲作品九。他就经常去巴黎，就跟随他几年的罗马尼亚作曲家艾尼斯高见面，两个人都有很多音乐的切磋，可能是这样而启发他写这几首的小品。听下钢琴家梅内的演绎。

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二十世纪希腊作曲家史格高塔斯咧，佢曾经咧喺雅典学习小提琴，后来咧就移居柏林，跟怀尔啦同埋逊伯克学作曲啊。翻返希腊之后咧，就靠演奏为生，同时咧都致力收集民歌噶。

在纳粹占领期间都曾经被关入集中营。他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无调性的，不过今天欣赏的他四个印象就是有调性的作品，有收割、播种、酿酒和采葡萄。我们听听提亚里斯指挥雅典国家乐团的演奏。

提亚里斯指挥雅典国家乐团演绎过咧，就系史格高他士嘅四个印象。英国二十世纪出生嘅作曲家杜志臣，佢呢一首田园奏鸣曲咧，会由长笛演奏家包索尔、大提琴家华尔加同埋吉他演奏家奥顿一齐演出噶。

杜志臣的田园奏鸣曲，大演出的有长笛演奏家包索尔、大提琴家华尔加和吉他演奏家奥顿。第一小时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第四台再会。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自克劳隆蒂的同名诗作，诗作呢就是关于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巫术仪式的。音乐呢都挺有张力和很有戏剧感，不过呢首演的时候不是那么成功啊。往后那十几年呢开始多一些人注意了。直至到托斯卡尼尼和拉恩纳在欧洲和美洲指挥这首作品才再更加多人认识。今天指挥的西门他说作品有个很有效果的开始，听听他领导爱乐乐团的演奏。

西门领导爱乐乐团送上过雷史碧基的《侏儒叙事曲》。在2020年离世的美国作曲家李尔，他曾经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音乐作曲和理论的名誉教授。他在1969年已经开始在这间校任教了，直至到2004年退休为止。他写过很多的协奏曲，有钢琴、管风琴、小提琴、大提琴等等的协奏曲。另外还有室乐、合唱、管弦乐等等。他曾经入到哥伦比亚学院，在那里学西洋文学，也都有学作曲。其中一位老师就是周文宗。其实他也是一位建筑师来的，还设计和起了一间他的屋。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李尔的德国四首民歌，有《约瑟》，我亲爱的约瑟，跟着就是《全部也是鸟儿》，我全年也是一样，最后就是《来吧，牧羊人》。听下大提琴家高克和钢琴家古斯文的演奏。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生于19世纪的匈牙利作曲家黎夏呢，他都是指挥家和是民族音乐学家来的。原来呢，他爸爸是皮夹厂的老板，有演奏小提琴和作曲，一心呢就想成为指挥家。他的仔呢就达成了他的愿望了。欣赏的呢就是黎夏的第一交响曲作品24啊。音乐旋律丰富，有时都几幽默的。听下帕斯特和他领导的比斯交响乐团。

帕斯特指挥比斯交响乐团演绎过黎夏的第一交响曲作品24。节目来到最后，我们会欣赏一首歌曲，就是奥斯贝格的三首神圣民歌曲调当中的人们赞美上帝，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但演出的就是作曲家所指挥的晚安弟兄声乐合唱团。

呢一首咧就系奥斯贝格嘅《人们赞美上帝，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系来自三首神圣民歌曲调。但演出嘅就系作曲家所指挥嘅晚安弟兄室乐合唱团。今晚嘅野心曲到呢一度结束啦，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高大二弦乐四重奏咧奏过咧系贝多芬嘅 D 大调弦乐四重奏，而之前嗰首咧系阿伦斯基根据柴可夫斯基主题而写嘅变奏曲。跟住会欣赏到咧有钢琴家 Eddie Barrett 弹奏咧系三首钢琴夜曲，系选自作品编号62嘅第一同第二首，仲有作品编号72嘅第一首，三首作品都系肖邦嘅。

刚刚听过呢有作曲家马套之所写的 D 小调第一交响曲其中的行板乐章，而之前有艾玛逊弦乐四重奏拉奏过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弦乐四重奏编号 K464。接着将会欣赏到有韩德尔的 E 小调奏鸣曲，是为长笛和数字低音而写的。之后将会听到是拉威尔的富普兰之舞。

法国作曲家库普兰所写的第一号 E 小调组曲是在1728年的时候创作的。之前由马莲娜爵士领导的圣马田新乐团演出莫扎特的 G 大调小夜曲，作品编号 KV525， 我们听到是当中快板乐章。接着在这个钟头里面会再送上多两首作品。首先听到的有伦敦莫扎特合奏团演出克莱曼蒂的 C 大调第一号交响曲，作品编号 WO32。除此之外，还有康高特所写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5。普列文所领导的伦敦交响乐团会联同小提琴演奏家沙咸一起演出当中第一乐章。

啱啱听过系罗西尼为单簧管同乐队而创作嘅降 B 大调前奏主题及变奏曲。乐队方面由布列顿合奏团去演出。喺之前我有听过韩德尔所写嘅降 B 大调竖琴协奏曲当中嘅选段，演出嘅有古代学院合奏团。喺接住落嚟，我系会听到嘅包括由克拉克舒曼所写嘅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七。弹奏钢琴的是约琴，联同演出的乐队是巴咸堡格交响乐团。在这个钟头还有另外一首管弦乐作品，马勒的第五交响曲当中第四乐章。这个乐章经常都是会独立地去欣赏的。简尼的版本由海廷所领导的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交响乐团。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施家荣带你回去1824年探查一下。1824年11月，舒伯特的 A 小调琶音提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D821 诞生。琶音提琴其实

是维也纳制琴师约翰斯图费尔在1823年发明的弓弦乐器，外形似吉他，不过就是用弓去拉奏，而音色就是介乎于大提琴和中提琴之间。好可惜，这种乐器很快就被认为过时，差不多完全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现在几乎所有的演出都是以大提琴去演奏的。全曲一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优美得来有点忧郁，第二乐章就相当深情，第三乐章就比较轻快活泼。整首作品虽然规模不算大，但处处都流露出舒伯特作品细腻的情感。这首琶音提琴奏鸣曲在舒伯特生前从未出版，直到1871年才正式面世。虽然原本的琶音提琴差不多没了，但作品优美的旋律至今仍然深受欢迎。现在我们就一起听一下这首舒伯特的 A 小调琶音提琴奏鸣曲，总编号 D821 啦。

伦敦威格摩音乐厅今年庆祝125年致庆，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他们的音乐盛会，重现1901年5月音乐厅开幕时的首场音乐会。当年的场地原名是巴克斯坦音乐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改名为威格摩音乐厅。在这场庆祝音乐会当中，女高音阿尔德会同钢琴家提伯基恩合作，送上舒伯特多首经典的歌曲。著名作曲家兼钢琴家阿迪斯就会弹奏贝多芬的 E 大调第30钢琴奏鸣曲，还有他自己创作的音乐。而钢琴家提伯基恩亦会带来布拉姆斯两册的巴格尼尼主题变奏曲，还会同小提琴家伊贝拉几莫瓜合作带来贝多芬的浪漫曲。约定你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一起庆祝呢一座音乐殿堂的125年历史。